0: 没时间。
1: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2: 嗨，舞蹈书都看不过来。
3: 别浪费时间。
4: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5: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3: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记忆。
6: 缙云电台温馨提示：近期针对独居老人实施诈骗案件多发，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点，冒充老年人的孙辈，以出事故要赔偿、被警方拘留等紧急情况需要缴纳一定的罚款为由，向老人

0: 往往会因担心疼爱孙子而中招，需引起警惕。
1: 浙大医院专家缙云县人民医院坐诊时间，眼科专家童建平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胃肠外科专家杨汉良坐诊时间每周二下午，泌尿外科专家蔡松良坐诊时间每周一上午，骨科专家谢杰坐诊时间每周四上午，感染科专家易平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消化内科专家万新勇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结直肠外科专家

0: 微信视频号上线后迅速出圈，视频下方附上购买链接，流量快速转化为销量，上线仅一小时便接到了500多笔订单，火热的销售势头带动了本地群众就近就业。在黔鹿乡绿龙蔬菜冷库分拣中心，村里10余名妇女分工协作，清洗、分拣、打包流程高效运转，让农村闲置劳动力实现家门口增收。
1: 今年乡里请那个阿丁夫妇来

0: 得很开心。
1: 为保障每一份茭白的新鲜品质，石村小月团队全员投入分拣打包工作，结合缙云地域特色定制专属外包装，采用泡沫箱加冰袋的保鲜包装方式，精细封装每一份精品茭白，严格把控流程，同步完善售后服务，全力保障消费者购物体验。
2: 我就心里想着，每多卖出一份，叔叔阿姨的口袋里就能多一份实打实的收入，他们在家门口就有钱赚，能有活干。

0: 欧白电商主流售价 43.9 元每五斤计算，累计销售额突破26万元，真正实现了流量变销量、特产变产业、丰收变增收的助农实效。
1: 小月的视频拍的都是真实的乡村烟火，跟我们前路交鸭共生农医的田园底色特别的搭，带货也实在，农户很认可，也是我们交鸭技能团的一次重要。

0: 如亮教授之子葛小芳专程到访缙云，与当年参与影院建设、亲历落成全过程的老人共同梳理这座地标建筑背后的设计往事。
1: 当天上午，葛如亮教授之子葛小芳、原缙云县电影公司经理陈德田以及相关工作人员齐聚一堂，众人围绕陈德田珍藏的缙云老电影院老照片，一同回溯当年影院设计建设的过往点滴。
2: 当时各同济大

0: 他说那好，我们也会认真考虑的，因为他设计出来的东西怎么省钢筋，怎么省水泥，怎么省钱，怎么做，所以他自己特别高兴的是给设计出来的这个单脚楼座。
1: 抚摸斑驳墙体，众人认真

0: 有机更新诸葛亮教授百年诞辰之际，葛小芳重返父亲倾尽心血打造的建筑，与老一辈建设者疏离。
1: 但这全是半个老家的产物、
2: 啊。那肯定的，那我吃惯了嘛。
1: 嗯，
2: 小龙虾因为很多人不爱吃呢，是因为它肉少。
1: 嗯，
2: 但是喜欢吃的人呢，一边喝酒一边咂摸这滋味，觉得挺好的，
1: 有乐趣哈，
2: 有乐趣。
1: 嗯。您说的这个还是推荐大家买一些清水小龙虾是吧？
2: 是，
1: 嗯，
2: 然后那个好的小龙虾呢，你是可以。

0: 就是酱油、醋、糖
1: 蘸着吃
0: 啊，调汁蘸着吃，
1: 嗯，
0: 这样就那种很清甜的味道就能吃出来，
1: 嗯。
0: 如果是质量差的小龙虾，它不敢做清蒸或者是水煮的。
1: 您看外边就是店里的什么五香的、麻辣的那些重味，肯定我觉得有可能会掩盖。
0: 麻辣的它主要是什么呢？你一剥开，因为麻辣的那个料。

0: 河鲜海鲜都一样，这个肉质利利索索肯定还是新鲜度要好一些。嗯，
1: 那肯定的。
0: 嗯嗯，所以您推荐就是这也是一个热菜，什么什么凉菜热制的菜。
1: 嗯，
0: 哎，其实我觉得夏天有食品安全的问题，咱就算吃凉菜，如果您拿不准，是不是都焯一下安全？
1: 肯定的。
0: 嗯，
1: 那肯定的，那比那个不焯要好。
0: 尤其像做扁豆，我就特喜欢吃扁豆，但我老怕炒不熟，所以我每次安全的办法就是给它先焯一下，然后再炒。
1: 你扁豆你。

0: 短。
1: 对，
0: 嗯，
1: 然后他马上就没了，没了，
0: 嗯，
1: 然后开始吃藕了嘛。
0: 嗯，刚才一堆智母说小龙虾怕冷不？我能不能放池子里养着？
1: 小龙虾倒不怕冷，但是你养的话呢，也别养时间太长了，因为它养时间长了它会掉肉。
0: 嗯，
1: 掉肉了，实际上你就不好吃了。
0: 对，
1: 嗯，
0: 买来还是新鲜的就吃。
1: 对。
0: 啊，
1: 趁着它还活着赶紧放锅里炒。
0: 对，保不齐您养了有一半活一半死了，你说你这

0: 半身汗，或者可能不会那么热。
1: 嗯，就比如说我说的那些汤都是赶紧把汤料扔锅里，赶紧就跑，
0: 赶紧出去。双正堂说，我也说一个苦瓜菜叫酿苦瓜，广东名菜
1: 啊，对对对，
0: 有肉，
1: 鲜酿三宝之一。
0: 嗯
1: 嗯，
0: 这有点麻烦，也是一身汗。
1: 嗯，
0: 还有呢，一堆智母说小龙虾不太适合仪式感的事儿，就得大盘端，还得下手，就没有什么仪式感。
1: 不是，小龙虾比较那个适合大家什么呀，就是互相聊天的时候吃。
0: 哎
1: 啊，这时候大家都不会看手机，
0: 都是得哎，对，你手站着呢。
1: 对，
0: 而且都特别熟的朋友在一块聚会。

0: 说明这是个小号一点的食物。还有这个墨竹子说，给大家上个图，他上了一个图，他说这就是在湖北风味的餐馆点的清蒸小龙虾，个头大，而且特别新鲜，是拿
1: 只有最新鲜最好的小龙虾才能做清蒸。
0: 嗯，因为清蒸对于食材的新鲜程度要求很高。
1: 是，
0: 双正堂也说藕片超了，放糖、白醋、盐少，糖是桂花，多

0: 着，有可能会变黑吧？氧化
1: 不会，不会，
0: 不会吗？
1: 不会，不会。
0: 那就是拌了之后就不怕，就是如果没拌，可能放在那儿就会氧化吧。好，今天教了大家特别多，就夏天可以吃的，到时候看看咱们是不是一块可以轻几斤。
1: 不一定。
0: 那可
1: 不一
0: 定，因为糖没少放。
1: 就冲着你那么爱吃油饼啊，
0: 不好说。
1: 哎。

0: 些异常的情况都可以作为显示山体滑坡的预兆呢？
1: 山坡上的树木、电线杆东倒西歪的时候就有可能。如果山体上滚落小石子，并且不断有往下落的石块，那就很有可能发生山体滑坡。
0: 那如果开车发现前方已经发生了山体塌方，那怎么办？
1: 您就得赶紧停车，或者说能掉头赶紧就掉头走。当然停车呢，您也得有讲究。咱们来听消防救援支队副支队长周小波的介绍。
2: 停车选好位置，最好不要在松散的土坡、凹形陡坡、危岩突出的地方停车，这些地方都是容易发生山体滑坡或者泥石流的地方。
0: 大伙儿要是开车到山里玩，一定要提前了解天气预报，要是遇到下雨，这能不去就别去了。
1: 山里开车就怕下雨，如果下雨天路遇山体滑坡，

0: 在副驾驶呢？
1: 首先，多数交通事故都是发生在车头，后排座位距离撞击点远，就算是侧面撞击，后排中间的位置也比两侧多了缓冲区。
0: 而副驾驶没有缓冲区，也没有主动规避权，在所有位置中危险程度最大，所以儿童不能坐这个位置，安全座椅也别安装在这个位置。
1: 孩子个子小，发生意外的时候，头部容易被副驾驶的气囊击中，瞬间的撞击力远超孩子的承受力，有可能造成窒息或者颈椎骨折严重的后果。
0: 最后呢，因为儿童生性好动，坐在副驾驶上不老实，这儿摸摸那儿动动，分散司机的注意力，还增加了车辆行驶的风险。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3: 炎炎夏日，野外游泳戏水，亲近自然，但是水质不佳，水草石块，漩涡暗流，看似平静的河道湖泊可有不少的安全风险隐患。暑期一到，请广大市民远离河道湖泊等水情

0: 也不要摸任何裸露在外面的金属管线，防止被球击雷误伤。要特别注意的是，雷雨天气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
1: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2: 哎，你快看，马路对面远处那高楼楼顶怎么开始冒黑烟呢？
0: 哎，好像是发生火灾了，赶紧拨打119。
3: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2: 火灾现场，人命

0: 很多安全准则，具体的要求咱们一块来听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核心教学组讲师盖辉给咱们说说。
1: 火灾现场的救护原则，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先将伤者转运至安全地带，再进一步处理其伤势。自救办法呢是这样的，迅速明确起火方位，然后

0: 现在时间9:30。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继续中医饮食养生系列节目，跟您聊聊脂肪肝的朋友应该怎样吃。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脂肪肝哈，离我们并不遥远，因为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朋友，刚刚参加完单位组织的体检，然后他说噩耗传来，你看我如此描

求，他都会哭。他因为他不会说话，他只有这一种表现形式。肝脏也是这样，他受到很多的损伤，他都会表现出来，就是这种脂肪的变性。这种变性呢，是一个不是特别严重损伤造成的，也就是说它是可逆的，它是可以逆转的。但是如果损伤继续不能得到修复，那它的损伤可能会进一步加重，会表现出来更大。

0: 你就看到它脂肪变性了。所以并不是说咱们现在可能大家的经济情况好了以后，就是在外面吃的多，饮食比较油腻啊，或者营养过剩，然后导致的这种脂肪维持在相当的一个强度范围内的。
1: 嗯，与其做一个办公室里的药丸族哈，买各种保健品，买各种药丸来补充自己的这个能量，不如运动运动哈，找一个时间，一方面强健自己的体魄，另一方面也是。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医保和浙里保参保缴费开始了，城乡医保0到18周岁个人缴纳560元，18周岁以上个人缴纳590元，浙里保100元，医疗保险按时缴，就医看病不用愁，大病得保障，没病享服务，请广大城乡居民抓紧参保缴费，以免漏保，详情可咨询各乡镇便民服务中心。
1: 各位人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共同

0: 普及健康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健康进云。本栏目由金云县卫生健康局特约播出。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进云，我是节目主持人凯飞。健康进云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上午的

况啊，像我们丽水地区的话，在省内像今天又是周五了嘛，在周末的时候我们的天气还是相对来讲温度比较高的，而且在明天和后天呢，可能有些局部地区会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所以大家如果要在周末出行的话呢，在丽水地区还是建议要带好雨具，注意观察天气情况。像省内总体呢，不管是

小雨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大家如果在省内的出行计划的话，还是建议在出门前要看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况啊，以备不时之需。那现在其实还算是上午了，那上午的话其实大家都睡醒了吗？我感觉我是有一点没睡醒的，就是

关注的，就是刚好刷到了一条关于睡觉的一个新鲜资讯啊，就是大家有没有在睡觉的时候啊，突然觉得身体抖了一下呢？啊，我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况啊，那这个时候就会猛然惊醒啊，明明前期睡得已经很熟了，然后猛然的惊醒一下，而且那瞬间的清醒似乎是比正常闹钟把我叫醒。

是身体提示你缺钙，还有人说呢是大脑怕你死了，测试一下你是不是还活着。那反正不同的年纪的人好像给我的这个说法也不一样啊，像我在读书的时候啊，我的父母会告诉我说这是身体在长个儿，后来呢我已经不长个儿了，就差不多到不长个儿的年纪的时候呢，就妈妈会说哎，这是你的身体缺钙了，但是呢后来同学又告诉我说这可能是

那刚才啊聊到我们这个睡眠的这个临睡肌抽跃症啊，那聊了这个原因和应对方法之后，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过一些那个情况呢？可以在这里跟小小聊一下啊。那有一个来自青岛的青海的这个西瓜网友啊说，每次抽动我都很生气。

还有一个孟慧飞这个网友说啊，有时候梦到踩楼梯或者悬空了，就不由自主的抖动一下，给自己抖醒了。对对对，我每次都是这样子被抖醒的。啊，还有一位网友啊，叫 Fred 的网友说，上课的

是没有长个了呀。所以我觉得啊，长和长个没关系啊。那今天听到我们的科普之后啊，终于是搞清楚了。那有一位叶伯桥的网友说啊，是不是应该上医院就看一下啊？说有一次，一个晚上抽了3次，总感觉有什么力量啊在推着他的。

湿度的体感变得不那么明显了，所以即使是室温偏高，他们可能感觉不到很热。那此外呢，也不能等老人喊热再开空调啊，要根据室温提前开启。长期处于高温高湿不通风的一个室内环境，容易出现脱水、散热不佳、体内电解质紊乱的症状，从而导致中暑。所以啊，应该要及时的开空调，保持室内适当的通风。

哎，说到这里啊，其实小小有一个有趣的事情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之前前几年啊，温度其实还没有这么高啊。那个时候呢，我外婆家是没有空调的，然后她就是外婆外公呢，他们都说没有觉得特别的热，然后他们又是住在山里面的那种村庄嘛，所以就觉得没有关系啊。那我温度不需没有那么高，不需要开空调。然后其实跟他讲过很多次，就是要买一台空调，但是他们一直就是非常的抗拒啊。到后面发生了一件特别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们做子女和孙辈的，每一次去的时候就会觉得，特别是夏天非常的热，于是呢，我们就会在夏天减少去他们家玩的次数啊。那久而久之呢，我的外婆就意识到了，就是我好像冬天去探望她比较多啊，所以她后来就主动的说，那就买一台空调吧。那。空调刚买过来的那段时间啊，是只有在我们。

爽的状态啊，享受的也比较多了，所以他就会比较习惯这个空调带来的一个舒适度了。那也会导致就是他对于生活中的这个闷热的情况啊，就没有那么能接受了。那其实这个也有一点好处，就是在他没有买空调的时候呢，他经常会出现这种隐性中暑的情况啊，其实就是觉得身体上有点不舒服，但是呢，我们说这是因为太热的原因，他又不承认，因为如果承认的话，就要花钱。

让人们享受的嘛。啊，我觉得这个观点其实非常的好啊，那也是把这个事情分享给一些年轻的朋友们，如果家里有老人还是比较抗拒吹空调的情况的话，也是适当的给他们进行一些心理上的调整啊。那有一个叫一二三的网友就是在这说了啊，说我嫌开空调皮肤干燥啊，结果居然还要除湿吗？嗯，这其实是针对一些比较特别潮湿的一些天气啊。那像日常的话，其实开空调还会导致我们皮肤比较干燥的一个状态。

早上10点至11点。同时呢，还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掌上静云 APP 或关注抖音号静云融媒、微信公众号静云播报，关注我们静云的各类新鲜资讯。那接下来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 FM101.8 的其他精彩节目。那在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

24至35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至26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缙云县气象台7月19日5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明天多云到阴，每天午后到前半夜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至35摄氏度，明天

的啊，像我们平时说的什么塌鼻梁啊、鹰钩鼻啊、蒜头鼻啊，都说的就是外鼻。嗯，一些这个爱美的一些女性还往往把这个鼻梁垫得特别高啊，垫得高高的，然后所以说呢，这个外鼻它主要的功能就是负责美。经过我们这个鼻孔，然后越过我们这个茂密的这块鼻毛的这块区域，然后再进入的实际上才是我们真正的这个鼻腔。这个鼻腔呢还跟鼻腔相连续的还有一部分更曲折的这个区域，我们叫鼻窦啊。鼻窦的区域主要是位于我们颅骨的这些骨头里头。然后鼻腔和鼻窦起什么作用呢？它主要是一个发

是不是有鼻腔肿瘤的可能性。当然了，还有也不完全就是鼻腔肿瘤，大部分还是有一些鼻腔干燥啊，鼻中隔偏曲啊，也可能会出现这种血性的鼻涕。但是呢，这就得需要找我们专业的鼻科医生来查个清楚了。就我前段时间哈，在门诊就有这么一个病人哈，他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不小心一翻身

水，加盖儿焖十分钟即可饮用，同时呢也可以一同煎水服用。这碗汤啊，对于夏季汗多、头晕、咽干、烦闷、便秘等都有良好的防治作用。面部一枝花，全靠鼻当家。好看的鼻子对颜值很重要，鼻子出问题

你比如说哈，像这个后吸鼻涕里头带血丝，尤其是晨起的那个第一口痰里头带点血丝，哎，这种就要检查一下，要警惕鼻咽部，就是我们鼻子后端那个位置，那个咽部我们叫鼻咽，鼻子咽部分鼻咽、口咽、喉咽嘛，鼻子后端这个咽部叫鼻咽，要警惕一下鼻咽的肿物，往往就是鼻咽癌的早期的症状就在这儿。

牙龈出血，或者说身体皮肤莫名其妙的就出现了淤血，或者说一些小的磕磕碰碰，本来破口不大，但是止血时间很长，几分钟本来应该止住血的，它止了一个小时，这样呢就要警惕是不是血液系统出现什么问题了。再有一个呢，就是如果是鼻出血的这一次

抗凝药的人，就是预防脑梗啊或干啥的，用用抗凝药。再有一个肝硬化的患者也会容易反反复复的鼻出血。再有一个呢，就是局部的因素，像有的人鼻黏膜血管比较扩张比较表浅，再有一个就是黏膜的糜烂呀破损，尤其是像有的人喜欢抠鼻子哈，把鼻子抠破了然后表浅，再有一个还有鼻虫膈偏曲啊，像这种结构性的问题，因为它偏曲的部位长期的被气流刺激啊，就容易裂开，也容易引起出血。那么鼻出

会越高，你血压越高就是越容易止不住血，对吧？所以要在心里给自己一个暗示，别紧张，你能行啊，一定能止住。其次呢，就是要采取一个坐立前倾位，得往前倾啊，不能仰头止血，也不要躺平，因为你仰头止血呢，只会让血灌到嗓子里去啊，灌到甚至咽到胃里头，然后这个胃在胃里

分鼻出血都是在鼻子中隔前端，我们医学上叫离视区，大部分都是在这个位置。你这样一捏呢，正好捏在我们那个离视区里头，哎，通过这样的办法哈，可以捏住这个位置。然后再就是让你的家里人准备那个凉的湿毛巾啊，或者是冰垫，如果你反复出血，在家里常备着那个冰的矿泉水瓶子，冷冻一个也是可以的。然后冷敷在前额或者鼻根的地方，然后起到一个收缩血管止血的一个作用。如果这样还不能止血，那别犹豫，及时的来我们急诊然后填塞。不是说你出的量越大哈，就说明你这个疾病越重，它只是说明你出的这个血管血供比较丰富，可能出在一个动脉上了，或者说恰好你出在一个静脉上，它出血就会少，或者说你出在一个黏膜上，它只是没有重要的

睡了一个假觉一样，明明是睡了，但又好像没睡似的。有的人甚至坐在那儿就能睡着了，白天。而且呢，这个时间久了还会引起一些其他的疾病，你比如说像这个记忆力减退、糖尿病啊，甚至严重的还会在睡眠的过程中引发猝死。嗯，而且这种情况还往往发生在就小于50岁的这些青壮年身上，所以呢应该引起重视。实际上咱打呼噜是它是有很多的原因的，比如说肥胖的人，肥胖之后他就会气道会狭窄，就会打呼噜，通气不畅。然后在小朋友呢，就是腺样体肥大，鼻子后端有一个腺样体，在我们成年人是没什么用的，但是在小

家庭，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国家安全。三、举报邪教活动有奖，丽水地区最高奖励100,000元，举报电话110，打击邪教人人有责。让我们擦亮双眼，坚决与邪教划清界限，共同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缙云县司法局温馨提示：遇事找法不慌。司法部设立的全国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24小时为你。

山的深处酝酿着一场华丽的蜕变，同一片山上的茶叶如何摇身一变成为身价翻倍的金叶子？一道水乡美味凭什么撬动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看美味背后藏着怎样的淘金记。晚上八点，村民于云山摸黑

0: 曾几何时，这里的农户根本不用操心卖茶的事儿，来自天南海北的客商会上门来收茶。
1: 原来这到家里都有人来收哎，哈，原来的这公德的、房产的都有哎，哈，四面八方的都来收哎。
0: 村民王晓峰。

0: 就跟着老师傅学制茶手艺，靠做茶卖茶赚钱养家，到如今已经做了43年的绿茶了。
1: 这就是我的老房子。
2: 哦，
1: 我是这个房子是1987年建造的。
2: 那当时也算很好了吧。

0: 茶叶为主，再一个就是讲呢，茶叶我们茶叶比较好。
1: 可是随着其他产区的绿茶名气越来越大，上门收茶的客商变得越来越少了，茶也卖不上价了。
2: 周边都是名茶产区，南边是黄山毛峰，北边永琪火青、六安瓜片，西边是太平猴魁，东边是西湖龙井。你们。

0: 标准，就是讲从牙床的大小，特级班就是一牙两叶初长。你看像就是这种一牙两叶初长，一牙两叶在80%左右的一级，在50%-60%的叫二级。
1: 那要是三级的口粮茶呢，长啥样啊？
0: 三级的口粮茶就这样子的，像这样口粮茶，它有的也叫一牙两叶，你看这个叶片。

0: 了，咱们休息休息，让这个茶叶让它再长一长，我们再薅一波羊毛怎么样？
1: 当村民们已经无事可做的时候，王立辉却带着工人上山采茶。能多一份采茶的收入，工人们当然很开心。可没有人知道王立辉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他将采回来的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金色田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别忘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节目的下半部分。

0: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1: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0: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1: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0: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1: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0: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1: 曲艺相声好宝贝，
0: 奥运北京五环路。

0: 欣赏一段赵振铎和赵世忠合说的传统相声吃元宵的片段。赵振铎在这个冬的到位，
1: 找的街上也没吃早饭，早饭也没吃，晚饭也没辙，
2: 哎呀，
1: 兜里是一子没有，
2: 好嘛，
1: 往前走吧。
3: 同志，又怎么了？
4: 您不知道啊，我这脚这好好放着，他就这么一踩，
3: 我，
4: 真踩着我这只脚啊。
3: 你踩我干什么呀？
4: 啊，这我这不是学生的吗？我这
3: 你学他，我受得了吗？
4: 哎呦我的妈呀！我你踩我脚干嘛你？
1: 那说对不起你了吧？
4: 我受不了这个。
1: 你不是蹭心的，怎么是坐一百万吗？这有什么办法呢？

0: 呢？
1: 秀篮球呢这。
0: 先把座儿站上啊。这叫先下手的围墙。
1: 心眼儿都用字儿。
2: 前面还有哪位没票？还有。
3: 同志。您这脚这么搁着可不行啊。
0: 啊怎么搁着啊？
3: 您往回收一收。
0: 往回收上。

0: 让你坐着就好了。你呀、啊，凑合站着吧。
1: 我也没打算坐着。
2: 我告诉你，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啊，你这脚这么搁着可不行啊！
0: 你说应该怎么搁着？嗯，你说应该怎么搁着？
1: 哎，啊、哥，
0: 我怎么搁着？到车站我非累死不可。我待着吧，你嗯，
1: 好嘛，俩子油还一蹬呢、哎、
0: 少说废话啊！
1: 那叫废话，那叫废话。来上车我就看你不地道。我上车以后你为啥救我？上车以后让我背的，又拿臭豆，又拿臭咸鱼。

0: 哪位同志给病人让个座？
1: 哎，呵呵，同志，
0: 请您给病人让个座。
2: 好嘛，睡着了啊。
0: 同志，您给病人让个座吧。
2: 哎，向好的，向好的，到时候跟您说话呢。
3: 啊啊啊！您说什么？

0: 这么叫二脑炎呢？
1: 哎呀，
0: 不像话啊！那都不像话，
1: 怎么不像话？
0: 哪有这种病啊？
1: 你说这没有这种病啊？我这是装病啊！我确实是有病啊！
0: 你说
1: 不信你给我检查检查。哪位同志带着挨个丝光的，给我照一照。你说我怎么有这种病啊？我确实是有病啊！我这病还轻了，
0: 同志
1: 啊！
0: 你这病好的怎么这么快呀？

到时候这朝廷上下不就全凭您赵王一人做主了吗？要说孙秀这主意是真够毒的，可司马伦听了之后反倒觉得这计策妙，老孙你简直就是我的诸葛孔明啊，就这么办。当天夜里他就进宫，把太子的计划透露给了皇后。以假皇后那种专横跋扈的性格，顿时就火冒

0: 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人上了年纪，尽管听过千千万万的歌，真正能够留在心里的还是当年的那些老歌。年轻时候我们听歌听的是热闹，是旋律，上了年纪才发现老歌里唱的不是歌，是我们一辈子的

听，满满的都是心疼自己。这辈子谁都有难熬的时候，谁都有扛不住的瞬间，风风雨雨走过来才懂这点挫折算什么，咬牙挺过去，一切都会变好。

0: 欢声笑一笑堂与您快乐共分享。大家好，欢迎来到一笑堂。大家对相声都非常喜欢，那做了这些年相声节目的我呀，也总结了一下，大概呢为什么喜欢有四个方面。首先一个就是宣泄感情，二一个呢就是心理的满足，三一个呢就是学点东西的，哎，没理由，就是喜欢相声。好了，今天一笑堂开场，先为您送来一段《红楼百科》，是由苏文茂、马志存为您共同演绎的，一起来听听。
1: 《红楼梦》啊，据考证，一共有28个梦。
2: 哦，这么多梦。
1: 对了啊，作者通过形形色色的梦境，反映了贾府内外各种人物的不同命运。
2: 哦，
1: 哎，可是《红楼梦》呢，并不是梦。哎，
2: 那为什么要写梦呢？
1: 因为这部书啊，它是这个。

0: 世界不可。
1: 嗯啊，要赶上有火箭，他得到月球上转悠转悠
0: 啊，那完全可能。
1: 什么有可能啊？
0: 可能可能，
1: 嗯。哦，这就是地理。
0: 地理。
1: 那么政治有吗？
0: 薛蟠打死了人
1: 啊，
0: 不受制裁，可以扬长而去。
1: 您说说。
0: 您说这是不是啊？这个暴露了封建社会它的黑暗。
1: 哎，就是政治。
0: 这是不是政治？
1: 对
0: 哈，这个薛蟠打死了人
1: 啊，
0: 认为是小事。

0: 梦里就有文学家、艺术家、著名诗人
1: 啊，
0: 像什么诗词歌赋、戏剧曲艺、音乐舞蹈、单口相声，应有尽有，有的是。
2: 你也别说那么多，我也记不住，
0: 是吗？
2: 我得一样一样问您。
0: 可以，可以。
2: 这个《红楼梦》里的诗人都有谁呀、
0: 啊？诗人呐、
2: 啊，
0: 啊，那太多了。
2: 您说说，
0: 这个大观园里就结过海棠诗社，
2: 对，
0: 这里边著名的诗人
2: 啊，
0: 贾宝玉
2: 写过什么？
0: 他做过芙蓉蕾，
2: 对，
0: 林黛玉写过葬花诗，
2: 嗯，
0: 薛宝钗做过螃蟹咏，
2: 哎，
0: 史湘云做。

0: 还有个模范清洁工。
1: 嗯嗯，
0: 哪位？
1: 林黛玉。
0: 出来了，林黛玉是模范清洁工啊。
1: 那没错，
0: 没错，
1: 经常搞卫生。
0: 是啊，
1: 啊，他看见掉下来那个残花败叶，全搁小篮里找背景地方给埋了。他不是就为搞卫生吗？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段情节叫黛玉葬花，
1: 嗯，
0: 那是反映了林黛玉当时的心情。
1: 他心里怎么想，咱不管
0: 啊，
1: 我就看这个具体表现
0: 啊。
1: 他把这个烂东西、脏东西全埋了，那不就防止空气污染吗？
0: 你看到这儿都那么解释了，
1: 那没错。
0: 体育有吗？
1: 啊，体育有。
0: 您说说，
1: 最普及的是围棋，
0: 对，
1: 放风筝比赛。
0: 这个风筝比赛也算体育里边。
1: 那当然
0: 啊，
1: 里边还有单项。
0: 您说说，
1: 像什么贾珍
0: 啊，
1: 他会射箭，
0: 对，
1: 嗯，这个柳湘莲他会这个拳脚
0: 啊啊啊
1: 啊，还有这个包勇会棍棒。
0: 啊，武术类的
1: 啊，这不也算体育吗？
0: 对对对对。
1: 哎，最有名的
0: 啊，
1: 那是怡红女排。
0: 那倒

0: 有女子排球队
1: 啊，有啊啊，怡红院女子排球队嘛。
0: 不，怡红院女子排球队
1: 啊，有有，因为这个怡红院里边丫鬟比较多、啊、身体素质也好，所以就决定成一个怡红女排。
0: 他们会打排球吗？
1: 原来不会啊，后来请了个教练。
0: 教练谁？
1: 贾宝玉。
0: 就越听越不像话了、嗯、贾宝玉也不会打排球。
1: 哎，贾宝玉外边那么多朋友，你想会什么的没有
0: 啊？也有可能
1: 啊，这就是嘛、嗯、通过几个月的训练啊，有一次进行

0: 甲鼠开球，这时候乙鼠就来个晴空霹雳。
1: 行，您甭比划，您这体格隔不住这个。行，这个晴空霹雳谁打的？
0: 晴雯。
1: 晴雯会晴空霹雳，
0: 甲鼠也不含糊。
1: 是啊，
0: 这甲鼠来个海底捞月，把球给救起来了。
1: 这球谁救的呢？
0: 射月。
1: 射月会海底捞月。
0: 这时候重炮手小红
1: 啊，
0: 来个流星火球，啪，乐地开花。
1: 行了，得分。
0: 得什么分呢？
1: 啊，
0: 劲儿太大，把球打破了。
1: 哟，那球怎么那么不结实啊？
0: 那时候那球质量。

有这方面的常识，说起来就不陌生。说的呢就是自然生动，比喻的也能得当，道理也能说得足。比如这个传统段子交租子，这里面就有很多清朝各种官衔的常识，才能懂得哎，什么顶子呀，什么铃子呀，什么补子呀，多少品官的大，多少俸禄啊，多少棒罗呀，等等等等。只有您了解才能说得清楚，说的也才能有感情。懂和不懂，那效果绝对是不一样的。交租子咱们以前啊刚刚给您播过，

成为艺术了，它艺术品嘛。你比如这么说吧，有这么两句话，叫说书的嘴，舞台上演员的腿。这两句的意思呢，就是艺术夸张。说书的嘴，舞台上演员的腿，就是说书的嘴呀、最快，随便什么事，他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得。他一拍这醒目，

得这么快，要不这么快这出戏也没法唱。你说怎么唱？你说这个演员呢，呵，表演演得可好，他这个戏呀、啊、演出来他真实，真实啊，行，分什么地方真实，兵发云南去者，这地方不能真实，真实真实没法唱。真实怎么演呢？您除了这么演真实，这一叫众将官

相声再继续，我们的欢乐也在继续。大家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一笑堂。一个好的相声演员需要对什么都感兴趣，对什么都爱好，对哪行哪业都要懂点基本常识。

0: 研究吗？贾涵，你听。
1: 嗨，大哥，您怎么了？药铺，咱们是老本行，行家。是啊，那咱们进去看看。你可以。
0: 俩人进来了。哎，掌柜的，您这个药铺要出岛吗？掌柜啊，二位请坐，请坐，可不是吗？哎，这个怎么着？您打算做这个小买卖吗？啊，不，我们问问，这个打算倒多少钱呢？2000块钱。
1: 两间门面就2000，太贵了。
0: 啊，不，您看呢，这还这么些个家具，
1: 啊，还有好些个。

是个皮匠缝破鞋。我呢姓陈，人家都管我叫陈师傅。因为呢我在这药铺门口摆了有四五年了，听说呀换了东家换了掌柜的，我来给道道喜，我再跟您说一声，我天天麻烦麻烦您，就在这门口摆摊，可是呢我可也不糟践不祸害，我每天早来的时候我把您门口给扫扫，临走时候我把门口打扫干净了，哎，您看可以吗？满的也满不动，一听那没什么，人又给送对子，好好好，您还照摆，您不是在这摆了四五年了，您还照摆，还告诉您呢，有个阴天下雨刮风，请到屋里来，听见没有？渴喽，里边喝水，打我这儿说没关系，您就天天在这儿，你看我们还在求您照应呢。啊，是，好好，谢谢您呢。哎呀，您这一共几位呀？啊，我们这儿就是这贾先生、贾行家，啊，还有我们这徒弟窝囊废，后边呢也没别人，后边呢有我老婆，啊，有我一个。

0: 咱这儿货真价实，不卖假货，一定是银珠。不相信回家切开看，如果是席的是签的，我们受罚。没错，咱这买卖刚开张，您拿走吧。自己歪来往外推人家，这位一想，嘿嘿，一毛钱弄一两多银子，这么大俩银珠子，拿走就走吧。
1: 一段相声上下分。

上菜市上买一只白鸡来，可强买，一子别剩，快去。是，我呢再去买去了。一会儿功夫买了一个3斤6两的大白鸡，2块钱拿过来了，交个假行家了。假行家一看，那个上头有2根黑铃，您等会儿，我后头给您配药去。人说买白鸡还配什么药啊？哪知道他到后头一看，上头有2根黑铃，给拔下来了。那朋友拿出来了，给您。

0: 了。
1: 说着话领着孩子哭着往外就走。大奶奶能不往外追吗？
2: 哼，你个缺德老鬼，谁让你拿钱干这个买卖呀？啊，
1: 那没办法，人家贾先生说的，我们娘俩是要塞，人家买父子就得跟人走。
0: 大奶奶也追出来了。

可人北京时间15:00，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导师理财风险多，不是骗子就是托。骗子通过微信、QQ 群许诺高回报，

0: 您好，林老师。
1: 你叫什么名字啊？啊？哟，怎么哭啦？不愿意来幼儿园呐？啊？
0: 告诉林老师，我叫方枪枪，马上就四岁了。孔院长说可以直接上中班了。他呀，一直是奶奶看护的。最近奶奶回老家了，妈妈也在外地部里的直属机关工作，我也在。

是反映小学生活，里面的小学老师形象都是可爱可亲可敬。学校会组织同学们排好队走进影院，真的在大荧幕上观看这些影片，相信各位印象深刻吧。在1980年，影片《苗苗》上映，著名演员李玲饰演的韩苗苗老师

0: 子们是祖国的未来，是我们事业成功的希望。
1: 这是来自影片《苗苗》的一个录音片段。影片结尾时，苗苗老师的台词让很多人记忆深刻，而这样觉悟的表达在现在看来也是弥足珍贵。因此，无论再老的影片，在今天看来仍然有着启发的意义。也许正是因为这一份纯洁的爱，才让我们

0: 老吃咸鸭蛋呀？
1: 我喜欢吃。
0: 来来来。
1: 哟，葱烤鲫鱼嘛。哎，
0: 尝尝，这是我爱人的手艺。
2: 我就吃好了。
1: 嗯，真鲜啊。
0: 哎，汪校长让你做一次胃镜检查。
1: 再说吧。
0: 你呀，就是不注意自己的身体，

0: 让我也听听。
1: 你说吧。
2: 少先队应该让孩子们当小主人，可是我们有些老师呢，却习惯包办代替，把孩子们当成算盘珠。
0: 算盘珠，小主人，有意思。
2: 现在孩子们自己出去搞了一次活动，这本来是他们的权利。哎，为什么有人就会认为是大逆不道呢？
1: 哎，这饭怎么这么硬啊？

0: 妈妈病死以后，爸爸一直忙于工作，缺少家庭教育的条件。
1: 那我们可以想办法弥补吗？忙教学都来不及吗？还玩什么新花样？
2: 就是，同学自己搞活动，要我们老师干什么？
1: 自动化也不是自由化嘛。
0: 王校长，你评评理吧。
2: 呵，你把矛盾交到我这儿来了。
1: 这么重要的问题需要实践。哎，我看你们可以在四一班先试点一下。
0: 哎呦，校长，我求求你，我们
2: 你们都老同学了，会合作得很好的。
1: 那呀，也少不了吵架。

开怀一笑、幽默风趣的另类老师形象。阳光灿烂的日子，姜文导演的处女作电影就请冯小刚刻画了一位让人看过就难忘的中学历史老师形象。夸张的老式玻璃眼镜，宽松的白衬衫，那顶没有戴过的宽檐草帽，当他指着讲桌上自己的白帽子里盛满的黑煤球愤怒的声讨这是谁干的时候，大家被他窘迫的样子

0: 回去，
1: 回去。我让你把帽子给我放在这儿再回去，懂吗？
2: 懂，吴老师。
1: 谁是班长？给我回来！谁问你了？我问谁是班长的目的是要让他自己站起来。下课之后，把这堆煤球都拖到外边去。大家把书搬到第35页，咱们讲讲这个中俄弥补主条约啊。中

0: 那个课咱们不上了。我跟你说，我得查清楚，我要查清楚。
1: 这时，三四个学生破门而入，迅速跑向窗户，跳了出去。大家都看傻了。
2: 不是。
1: 这时，刚跳出窗外的一个同学又回来了。
3: 赶紧把那鞋给我捡出来。
0: 你是不是上厕所也要老师给你擦屁股啊？给你鞋。

就算不做太阳，也可以做一点点光，就是那个灯光一打开就会亮，成为你心里的那一扇光。今天我们会点名啊，我呢正在把大家的留言争取一个人呢就先加精一条，一会儿呢方便我点名，我们先攒一攒，一会儿看看是不是。

们还没有点完名，这个追捕事件还在进行当中，还看到了默念小猪毛毛、阜成门外山外有山，还有北京五号线胡杨林三木 Cinderella 839

老 K， 白小云。子若冰渊，城市迷途小书童，0800-8740-5923。3523。虽然你的努力不一定都能被别人看到，但是我希望你的名字可以在这里被看到。换了一种点名的节奏，我们继续来。还有 Leopard 7814。

谱。很多的时候在播一首歌的时候，新田就会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给这首歌做科普，以及它还有什么样的版本可供大家选择，就会觉得好像是在直播间当中的场控一般的存在。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有很多这样的场控，那今天的这首歌就送给他。是不是以为我

0: 北京时间17点整，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刷单诈骗防范，骗子以轻松刷单、兼职可挣钱为由，首笔返现引诱受害人加大刷单投入，后不返还，天上不会掉馅饼，刷单刷到坑里去。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发现、发明、
2: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不断扩大，

这个名录当中，我们看到是新增了四种鸟类，北京野生动物的总量是达到625种。您觉得就是这样一些数据哈，比如说它新增四种鸟类，包括每年我们这样一些统计，对于我们进行的这个观鸟比赛，哎，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观鸟爱好者，他们其实可能看到的世界跟我们上班族看到可能不太一样，他们看到是一个更有趣的，这样有着自然野趣的这样一些生活。那前不久呢，其实我们这个爱鸟周的主题有个主题叫做守护精华飞羽共享花园城市。就是作为我们的这个教育工作者，包括你也是这个科普工作者哈，还

就是黄土高原亚区，太行山脉以东就是我们脚下这座城市，就是黄淮平原亚区。所以北京正好地处在三个大区四个亚区的一个分界线上，所以各个大区亚区的鸟稍微动一动可能就在北京出现了。那么这鸟都是旅鸟，所以还有很多天时的优势，以及北京自古就是政治文化经济中心，那么观鸟这块也少不了，就是自古从民国年间就有很多鸟类学的研究者在这儿开展工作，所以这边也非常有人文底蕴。

0: 家都听说的比较多，夏季在一些古建的榫卯结构筑巢繁殖，也是北京的一个名片了。所以在北京繁殖这种夏候鸟的种类也非常多，包括很多比如说家燕、金腰燕、黑枕黄鹂在北京也是夏候鸟。
1: 他们是到夏天是觉得北京这个气候比较适合他们所以来是吗？
0: 对，繁殖来讲肯定是温度合适。

0: 繁殖啊，为了这个夏季繁殖，所以它的羽色呀，雄鸟的繁殖羽啊更加鲜艳啊，观察起来更加夺目，而且这个时候也易于观察。对，
1: 哎，其实说到这儿我有一个小的疑问，就是可能我们在平时比如说上班族啊，大家都挺忙的，然后大家好像不会觉得我们头顶有很多鸟从北京迁徙而过，他们是都走了比如说郊区或者是稍微远一点的山区吗？还说其实是因为我们自己真的是缺少去观察他们？
0: 是这样的，它这个不同的类群不一样，有的比如猛禽主要会沿着山脉走，因为沿着山脉走呢会有向上承托的上升气流，它会迁飞起来非常省力，绝大部分猛禽或者说主要的猛禽会沿着山脉走。那么当然城区里也能见到一些，

0: 多迁徙过境的旅鸟。
1: 嗯，那还是跟小区的这个植被有关系，对吧？绿化的比较好，所以这个是鸟类喜欢的环境嘛，哈。我们知道，就这两年，就是很多人是喜欢去公园观鸟，有很多是刚入门的。如果是对于这种刚刚观鸟产生兴趣的听众，应该从哪个季节、哪些鸟种来入门呢？
0: 因为鸟类啊。

建议就是清晨，因为晚上的时候，傍晚的时候，虽然鸟类活跃，但那会儿天色比较暗了，就是光线不行了，所以观察效果会比较弱，所以就建议清早的时候，尤其那会儿鸟类也比较活跃，光线也比较好，比如说找一个小公园，离家很近的小公园就可以。有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声音来接近鸟类或者发现鸟类，那个时间鸟类的鸣叫会非常活跃，可以听到各种鸟类的声音，通过声音来追溯它的方向来发现这些鸟类。您刚才提到从哪些鸟类入手，我觉得林鸟啊就比较合适，比如说北京或者小区里就能见到的喜鹊、灰喜鹊、朱颈斑鸠，包括有的地方

0: 那不像雁鸭类、恒鹬类，那它可能依托的是水体。那么更多的在这种林地栖息的鸟啊，我们会泛称林鸟。
1: 那刚才我们提到了哈，就是哪些鸟种，还有时间。我们知道观鸟啊，要一些基本的设备，望远镜。但这个当然，望远镜它也分不同的类别。如果购买的话，大家是怎么选择比较合适？还有就是，除了装备

筒望远镜，那么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完全克服这个人手手持带来的抖动的。所以那倍率大了，它这个无形中把这个抖动也放大了，所以非常不利于观察。而且倍率大，它的视野就小了，所以也很难把这个鸟类把它放到这个目标视野里面，这样会很困难。所以我们手持双筒望远镜的倍率一般就选择8到10倍。再有呢就是这个口径，就倍率和口径是望远镜的一个重要参数。这个口径的意思就是

0: 恒鹬类啊的一些远距离的水鸟。
1: 不是大家想象的，我的倍率越高，还有口径越大越好，对吧？它是跟我们观测的环境有了关系。像您刚刚提到的8和42这两个参数是相对来说是主力的。那其实除了设备之外，我们真的要开始去观鸟了，我们是不是也要提前做一些比如说知识上的储备了解？
0: 对，能做一些储备最好。我们推荐一本书啊，就是北京常见野鸟图鉴。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曾经最开始观鸟时候的我的一些办法。

0: PT 科PT 目的几种鸟，我是不是能在国内把 PT 目的鸟类看全？哎，等等等等，它有点类似集优的这种意思啊。
1: 嗯，就是李老师，您当初是大概多大的时候为什么对于观鸟你就产生了兴趣？应该小时候那样的一个兴趣，可能就是对您以后的职业选择都是有影响的。
0: 嗯，是的，因为我小时候啊，住在北京德胜门外的这个胡同里边，从小房前屋后呢，就接触很多这种小的野生动物，比如夏季的墙上我能看到壁虎啊，就是北京的五浦壁虎，在下水道旁边我能看到北京的多足类啊。

0: 图片，形成视觉阅读、互动阅读。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为您邀请到本书的作者，跟大家共同分享这本书60分钟探望你的心情。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本书的作者安在良。哎，安在良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有一位科技公司的创始人，他在423世界读

0: 够呢？
1: 其实这个是我设计的一个治愈体系，那么它重要的是模仿了我们去医院探望生病的好朋友的这种聊天的话语逻辑。
0: 哦，
1: 啊，话语逻辑。那么，比如说我们刚见面，刚到医院见到我们生病的朋友，会聊些什么呢？可能是关心，怎么生病了呀？然后，关心完了以后呢，肯定会安慰他一下。那么就是说，这个没关系啊，这都是小病啊什么的啊，会然后呢听他说一说，他当时是什么情况，怎么就生病了？那么可能。

到这些钢筋水泥的丛林里面的，虽然他看到了很多这种五彩斑斓的世界，但是你想找一个非常肥沃的土壤去落地生根，却会发现会比较困难。那么我就把这样一个蒲公英的故事呢，可以说是用一种比喻的形式来表达我刚才说的，就是你为什么会选择去大城市奋斗，而没有待在自己

0: 同时呢也是去，因为我看了很多这样的书，那么也去了解大家为什么会不开心，心情不好，那么也有总结的成分，就是说大家为什么会不开心，加上我自己的这个切身体验，那么我去这样创作这样的文章，然后嘛把这个问题提炼出来。
1: 嗯嗯，对对对，还有您有的问题就问得非常的具体，我觉得也很有味道哈。比如说您在第五天里面提了一个问题，说你还记得你家附近的那条河吗？就是我还是我在没有。

所以呢，这个问题也是我希望提出来提醒大家去照顾自己的心情的时候呀，拿一个自己小时候的这个玩具或者一个物品放在你，比如说漂泊在北京，那你呢放在这个北京的家里，那么看到它了呢，你就想想自己童年时候的回忆，想想童年时候我的梦想是什么。

0: 超2096亿元，增幅高达22.5%，自主品牌出口占比创历史新高。一场从浙江制造向浙江智能制造跃迁的深刻变革，正在外贸一线加速推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1: 走进位于杭州滨江区的宇视科技，算法工程师王一言正在测试一款面向

0: 药时代已逐步落幕，如今算力成套方案、高端电力装备、精密机床等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增长大梁。
1: 现在 AI 已经成为我们外贸结构升级重要的引擎，和人工智能相关的基础设施的需求，特别是算力基础设施、存力基础设施的需求非常的旺盛，就是以我们的新质生产力的这些产品赢得了市场的发展机会，抓住了这个风口。
0: 当机器人开始走进工厂、仓库和家庭，他们是怎么学会干活的？在湖州德清有一座专门为机器人上课的训练场。今天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带大家走进长三角德清巨深智能数据采集训练场，看看数据

0: 据服务商。去年下半年，企业将战略重心转向具身智能数据基础设施领域，不卷机器人本体制造，专心做产业链最上游的数据基建。公司联合创始人、战略负责人谢宗林打了个比方，如果说机器人是学生，那他们就是编教材的人。
1: 对机器人来讲也是一样的，随着它能力的一个提高，我们需要不断去更换场景，简单讲就让它可以见更多的世面。
0: 正是基于这种理念，训练场的场景更新速度奇快。就在前不久，这里新增了电箱推闸等家庭生活场景，

0: 重新认识了怎样的吴越文化呢？你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1: 好的，说到吴越国，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是一段非常悠久的历史啊，但其实纪录片《吴越国》做的就是让这段千年的历史重新走进观众。那么这部纪录片是以助教和创作者通过纪录片、短视频、实地打卡等方式，让更多人跟着镜头来发现浙江。那么其实这些年来，浙江不少纪录片是在这样探索的融合这样的路径啊，比如像《吴越国》通过线上传播、线下的特展，让历史也产生旅行的兴趣。那么可以说，跟着纪录片游浙江，不仅是在推广文旅路线，更是在探索一种新的文旅传播方式，就是让我们先用这种影像来吸引观众，然后再真实的体验连接游客，让大家从看见浙江到这个游览浙江、感受浙江的文化。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0: 好，谢谢国秋。
2: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上午，一年一度的横渡钱塘江活动如约而至，3475名游泳爱好者从杭州滨江区奥体中心码头分批

间铺满江面，随浪起伏，像一条流动的绸带在碧波间舞动。23分31秒后，北岸终点浮标旁爆发出一阵欢呼，先锋组男子第一名王子豪率先登岸。这位18岁的大一新生刚刚以体育特长生身份考入上海交通大学，今年第二次参赛就直接拿下冠军，自信中带着少年人的淡

0: 病例早已跨越了地域的界限。武汉九州通好药师游泳队刚刚结束武汉716横渡长江活动，就马不停蹄奔赴杭州。领队罗山说，
1: 我们这次来了27个人，最年轻的是33岁，年纪最大的是76岁。我们江边上呢，一路欣赏我们的杭州的风景，比如说大金桥啊，莲花啊，就是看到杭州的城市发展非常快。
0: 江面上有老当益壮的勇者，也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小孩哥小孩姐。10岁的李优彤小朋友第一次横渡钱塘江，从下水到登岸，小小的身体里爆发出大大的能量。
2: 游完之后就感觉自己上

0: 同步免费向车主开放。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卫的报道。
1: 中午12点，萧山区新义广场沿街道路停车点位热浪扑面而来。随着高温措施工作制度启动，在岗的停车巡管员准时停下巡查工作，返回休息室避暑。按照分级管理规定，当日最高气温在37摄氏度至40摄氏度区间时，12点至16点巡管员全部停止户外巡查收费工作，实行错时休岗，气温达40摄氏度即已

0: 堪称炎炎夏日里最实在的清凉福利。
1: 首先就是我们也是为了切实保障我们就是一线的停车巡管人员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啊，有效的预防就高温中暑以及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对市民来说也是一项那便民利民的。
2: 然后对着车底部开始喷嘛。
3: 救火的过程中，越来越多路过的人从四面八方聚拢，加入了留言院。
2: 正好公交车师傅过来拿了灭火器，协助我们一起灭这个火。
3: 短短数分钟，众人合力成功压制明火，在消防车抵达前控制住火情。险情解除后，刘媛媛默默骑上电动车继续配送订单。事后，车主通过街道多方寻访找到刘媛媛，当面致谢，谈及当时挺身而出救火的举动。刘媛媛说：“
2: 小人。”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

0: 3D 画作，让大家在城市漫步的同时认识鸟类，同时也保护鸟类。
1: 在福建博物院正在进行的最远的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创新推出展演融合模式，
2: 同属于一个空间，给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
3: 来自水利部的最新消息，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

0: 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江苏、广西等地1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未来三天，7月19日至7月21日，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
1: 受降雨影响。

0: 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1: 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的社会公众需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提醒，
0: 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不要在山区河道

0: 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表示，未来三天，我国广西、云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将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目前呢，对流在云南的南部、广西北部到湖南的中部、江西北部到苏皖，包括浙江的北部、上海这一条上，大概是从西南向、东北向这么一个走向。

0: 涝啊，或者取地有一点滑坡啊，会导致滑坡风险，这个地方突发的这个山洪啊、滑坡泥石流这个黄色风险，属于一个中等的风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热度持续上涨，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破42亿元。
2: 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

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18号遭到打击，造成附近约20个村庄近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周边村庄随即出现供水中断。贾斯克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

0: 樊成全称，他意识到个人幸福与其公职无法兼顾，因此决定辞去职务。
1: 美国多州近日报告上千例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感染源疑似为美国一家快餐连锁店从墨西哥进口的球生菜。墨西哥政府方面日前宣布，相关部门已成立专门工作组展开调查，并采取措施避免此类事情发生。
0: 意大利中小企业联合会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如果意大利每年遭遇30至60天极端高温天气，将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的经济负担和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至0.4%。

称，约旦驻有美军主要空军基地，自冲突爆发初期开始，其重要性日益凸显。原因是五角大楼将部分美军兵力从巴林、阿联酋和卡塔尔转移至约旦和以色列等相对更安全的地点。报道援引美政府官员的话说，随着中东地区其他美国盟友限制美军在其领土驻军及美军战机飞越其领空的能力。

抹茶。抹茶冰淇淋、厚抹茶饮、抹茶瑞士卷，总有一款可能是对您的口味的。那您知道一小撮抹茶粉能撬动多大的市场吗？2025年全国抹茶产量突破 1.2 万吨，健康饮食浪潮和新茶饮风靡的双重推动之下，被誉为超级食材的抹茶正在成为农产品消费的新蓝海。这股绿色风尚从茶山吹向城市，吹到大众的日常生活当中，成了消费市场当中极具辨识度的潮流符号。我想啊，没准此刻您就正在吃一个抹茶冰淇淋，或者喝下一杯抹茶鲜茶饮。

0: 是我们国家抹茶产业的重要产地了。那张主任所在的铜仁，特别是江口县，目前抹茶这个产业的规模大概有多大？能给我们大家一个直观的印象吗？
1: 首先，第一个就是基地。江口县通过这几年的体制改造和不断的发展，现在抹茶基地已经有3万亩了。

0: 来发展产业的这个过程啊，大家也觉得很神奇。我觉得说到这儿，您其实有必要给听众朋友普及一下，包括给我讲讲啊。我们叫抹茶，抹茶，那就是，是什么茶都可以做抹茶吗？比如说它是大概怎么抹出来的？您给我们大概讲一下这个科普的。
1: 抹茶它其实是绿茶大类的，要选优质绿茶品种来生产抹茶，这样生产的抹茶。它会颜色更绿，口感更鲜，这个苦涩味更轻。因为抹茶它是从传统的泡饮茶转为吃茶，所以它的浓度比传统泡茶浓度会更高。现在的年轻人吃茶的时候，希望绿，然后鲜爽味更好。肉部分，因为在生产加工的过程中啊，我们把它的梗和叶脉全部分离出去了。所以我们吃到的抹茶，全部是茶叶中最精华部分，
0: 哦，
1: 哎，
0: 哎，您
1: 抹
0: 这一
1: 茶有
0: 讲
1: 哪些
0: 真
1: 优势？
0: 是给爱好抹。

0: 刚当秀物是亚维的物业与网贷。
1: 各位市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共同的幸福家园，给大家科普一些识别和防范邪教的知识。一、法轮功、全能神、呼喊派、血水圣灵都是邪教组织。二、邪教侵害人的身心健康，残害生命，扰乱家庭，

员，举报电话110，打击邪教人人有责，让我们擦亮双眼，坚决与邪教划清界限，共同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缙云县司法局温馨提示，遇事找法不慌，司法部设立的全国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24小时为您守候，专业律师随时在线，免费为您提供法律咨询，解答法律疑惑，普及法律知识。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的天气预报，缙云县气象台7月19日14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夜里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到后天多云，每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

9日14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夜里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到后天多云，每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局地可伴有20至40毫米，局部5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至34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

0: 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欢迎收看今天的晋云新闻。来看一周新闻回顾。受台风巴威影响，芳溪乡八蝶岭村附近出现山体滑坡、道路垮塌等险情，农村供水管网受到损坏。险情发生后，水务部门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组织力量开展农饮水设备抢修，全力保障群众饮水安全。
1: 在芳溪乡八蝶岭村附近一路段发生山体滑坡，部分道路护栏被倾倒的大树压垮，位于公路

0: 家车的驾驶员突然向他们求助，称车内一位老人突发疾病，必须立刻送医。
1: 我们当时是在巡视路面情况了，然后有一辆车突然停在我们后面，然后向我们发出求救，说那我们能不能帮忙开道，要紧急送去医院。
0: 接到求助后，汪振杰、范永春立刻上前查看老人身体状况，发现老人病

0: 民妇女分工协作，清洗、分拣、打包流程高效运转，让农村闲置劳动力实现家门口增收。
1: 今年乡里请那个阿丁夫妇来收胶板，今年那个胶板不要拉到下面去卖了，今年价格也可以，还我们城里人都很开心。
0: 为保障每一份胶白的新鲜品质，石村小月团队全员投入分拣打包工作，结合缙云地域特色定制专属外包装，采用泡沫箱加冰袋的保鲜包装方式，精细封装每一份精品胶白，严格把控流程，

0: 传统影院单一功能局限，打造出集观影、演出于一体的多功能活动中心。
1: 从84年建到86年建好，刚才水泥都缺，他说那好，我们也会认真考虑的，因为他设计出来的东西，怎么省钢筋，怎么省水泥，怎么省钱，怎么做，所以他自己特别高兴的是，给设计出来个这个带脚楼座。
0: 抚摸斑驳墙体，众人认真探讨建筑细节，整座影院墙。

0: 财神爷过来给我们撒糖吃的，小宝抢得很开心，对不对？我记得从小学我们都就已经有了，到现在我们每年都会过来逛逛看看，是不是啊？热闹，希望这样的传统文化会继续延续下去。
1: 据了解，今年五念八大集文化惠民力度持续加码，活动从7月14日持续至7月18日。

0: 阳光是金色的，
1: 秋天是金色的，
0: 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
1: 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0: 缙云人民广播电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0: 是吧？
1: 确实，这样一个小小的玻璃缸，我们水下的，
0: 哎，看得
1: 一清二楚哈。
0: 对，水底下都看得一清二楚。
2: 这些小东西只有一到两厘米大小，像绿色的瓜子附着在石头上。于大哥为了方便捕捞，还自制了一个像勺子一样的工具。
0: 拿来，
1: 好，
0: 拿，是这样的哈。
1: 啊，
0: 养了玻璃缸，
1: 嗯，
0: 你看着，然后一刮就进来了。
1: 哦，
0: 拿，
1: 哦，
0: 看到了吗？
1: 所以用这个小勺就是特别

成熟的冷链运输，让开化青丝可以在省内做到当日或次日达，全国范围则仅需要一到两天。像于大哥这样的青丝捕手，一年下来可以卖出30多万元的销售额。离开浙江开化，沿着水道一路向北，我们来到了安徽。它的美食版图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绩溪的冬笋炒粉丝，休宁的腊肉红枣果子。

0: 就是讲从牙床的大小，特级班就是一牙两叶初长，你看像就是这种一牙两叶初长，一牙两叶在80%左右的一级，在50%-60%的叫二级。
1: 那要是三级的口粮茶呢，长啥样啊？
0: 三级的口粮茶就这样子的，像这样口粮茶也，它有的也叫一牙两叶，你看这个叶片这么大了，你这个特级的，你看看你，马上一看就区分出来。特级的现在我们的把它的我们的。

0: 你不要歇会儿吗？嗯，
1: 对，
0: 大脑也是如此。
1: 是，
0: 嗯，这不是因为大脑感到疲劳，而是因为它需要在进行下一个任务前花一些时间处理和巩固刚刚收到的信息。孩子们的这种停机时间却经常被屏幕时间挤掉
1: 啊！
0: 就是你看屏幕不是休息啊？
1: 是，
0: 你刷短视频玩游戏是休息吗？不是休息，在作者看来不是休息，
1: 你感觉好像你在休息，休闲放松呢。
0: 哎，这就是为什么好多人说，哎，我刷个剧吧，哎呦，刷俩小时，觉得还挺累，是吧？但是自己确实快乐。

0: 天然的压力对抗剂。哎，这为什么好多人说你这个抑郁了或者心情不好要去跑两圈呢？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它能够对抗那些压力，
1: 是
0: 对抗那些焦虑啊。第三个特别好的一个方式啊，就是无拘无束的玩乐，就让你的孩子去与其他孩子协商制定规则，学习在没有大人指导的情况下和别人一起玩耍。说这种玩耍呀，可以是自发的游戏，或者是有组织的活动。

0: 是吧？那能量在腿那儿呢，是吧？
1: 嗯，
0: 你要是学习或者做脑力劳动的时候，他那个能量是在脑子这块。为什么好多人说我这个怎么都累了？你说很多科学家他也不运动哈，殚精竭虑，每天在那块算核方程，
1: 对对对，
0: 怎么就瘦了呢？
1: 对对对，
0: 那是得瘦，
1: 是是是，
0: 他那脑子他消耗能量了，
1: 哎，他消耗能量不低呢，
0: 啊不低
1: 啊，他比体力的那个就是也不遑多让，我觉得，
0: 是，
1: 对对对。
0: 所以他需要什么优质来源的能量来保持全天的注意力集中，
1: 嗯，

0: 家长应该如何去应对。
1: 是的，
0: 对吧？
1: 对。
0: 但是今天我们这本书它其实没讲那些东西。
1: 对。
0: 它主要是在宏观上去分析。
1: 没错没错。下边我跟大家来分享的是什么呢？其实挺长啊，是装满爱的邮箱，五种爱的语言。
0: 哎，这他擅长。
1: 对，他之前这本书叫《爱的五种语言》啊，这因为我没有拿英文来对，不知道到底是不是一个东西。爱的五种语言和五种爱的语言，不知道是不是。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每个孩子。

关心的人啊说一句干得好。对吧，哎，他确实我看游戏里有的时候表扬，但是呢他肯定不能说跟父母的表扬赞扬啊那么有用。那除非是父母用这个设备打电话或者发送语音，否则这种设备几乎没有办法给孩子提供肯定的言辞。那也许啊孩子放学回家的路上你可以发短信说，哎，你的微笑让我开心啊，我爱你，一会儿见。哎，那在

0: 你们做的事儿其实并不重要，这种精心的时刻能让你更深刻的了解你的孩子。
1: 哎，
0: 这是
1: 陪伴。
0: 哎，爱的语言的第三个，爱的语言的第四个呢是礼物。
1: 嗯，礼物啊，什么叫礼物呢？你可能会认为啊，说每个孩子都会跟大人要这个要那个，所有的孩子呢都希望自己能够收到的礼物越多越好啊。当然了，他们收到礼物的反应是不一样的，他们总是很重视收到的礼物，比方说希望有漂亮的包装，

和德里克总是参与这些服务项目，虽然他们在树叶上跳来跳去比扫树叶花的时间还要更多。我们深信啊，与他人分享我们的家庭，并让年幼的孩子参与服务，那对于他们的生活是有深刻和积极影响的。让孩子学会乐于为他人服务，把这个当做你教养的

同步的音视频直播。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平台静云播报，有什么想聊的、想问的、想说的、想分享的事情都可以发送给我们，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互动。那在节目的最开始，让我们来先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个天气情况。像今天的话呢，静云是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7度。那接下来几天呢，也大体是保持这样的一个温度的状态。所以大家今天出门的话，

那可能有的朋友会有这样的反应啊，就是当我们在宁静的夜晚渐渐的进入梦乡的时候呢，身体有时候会突然不由自主的抖动一下，好像是被电击了一般，或者呢也会伴随一种跌落或者踏空的感觉啊，让人瞬间从睡梦中惊醒啊。那你觉得这样的情况是为什么呢？那从小到大我是听过了非常多的一个不同的说法啊，有的人说这是身体在长个儿，有的人说是身体提示你缺钙，还有人说呢是大脑怕你死了，测试一下你是不是还活着。那反正不同的年纪的人好像给我的这个说法也不一样啊，像我在读书的时候啊，我的父母会告诉我说这是身体在长个儿，后来呢我已经不长个儿了，就差不多到不长个儿的年纪的时候呢，就妈妈会说哎，这是你的身体缺钙了，但是呢后来同学又告诉我说这可能是测试一下你是不是还活着。

情况啊，当下的话，尽量不要选择在正午的时候去晒太阳啊。我们可以在，就是早上比较早，太阳刚刚出来的时候，或者说是傍晚的时候啊，出去散散步啊，做一些轻微的一个室外运动啊。那第三点呢，其实就是过于劳累了。那这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会遇到的一种情况啊。工作压力大，长时间加班，睡眠质量不好等原因，可能会导致身体过于紧张而出现临睡肌抽跃症。当我们的身体长时间处于疲劳状态时，神经系统也会变得非常紧绷，就像一根一直拉紧的橡皮筋。在我们入睡放松的瞬间啊，就很容易出现反弹。

以出现一些应激的反应。其实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容易做噩梦啦。那睡觉时身体突然抖一下这种现象啊，虽然看似平常，其实啊背后当我们一起分享了之后发现啊，蕴含了非常丰富的这个生理的知识啊。在了解了临睡肌抽跃症的原因和应对方法后，我们可以更加科学地看待这一现象。那偶尔的抖动是身体的正常反应，不必惊慌。但是如果出现频繁抖动或伴有其他的不适症状呢，就需要引起重视，及时就医了。当然，我们也要通过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来有效减少临睡肌抽跃症的发生，享受更。

那大家在睡觉前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平台静云播报，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或者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直播间啊，来跟我们一起进行互动。那我们在一首音乐的时间

升了一点，可能也就是25度左右啊，然后就没有管它，结果到后半夜睡觉的时候冻得瑟瑟发抖，蜷缩成一团啊。所以年轻的朋友们还是不要仗着年轻啊就觉得自己心火旺，一定要把温度开得非常低，到后半夜的时候真的会被冻醒啊。还有呢是风向朝上，其实可以更制冷。那在开空调制冷的时候啊，最好是把空调的风向朝上，让

密度更大，它是可以往下沉的。那在制热的时候呢，就让空调风朝下，一般来说冷空气往下走，而热空气反之，这样可以充分的利用冷热空气自身的一个物理特性啊，自然的交换。那第四点呢，就是要定时的开窗通风了。长时间的关窗开空调啊，会导致我们这个空气不流通，空气质量下降，容易引起这个鼻塞。

配风扇降温也是必不可少的啊。空调加风扇的组合呢，可以让我们室内的空气流动起来，促进冷气循环，让体感温度又降2至3度。比如说空调设置28度加上风扇，可以让我们的体感达到26度的效果。不过呢，建议空这个风扇啊摆放位置是位于

30分钟的。哦天哪，外出小于1小时的情况，建议是不要关闭空调，空调温度呢调高1至2度即可。专家介绍啊，空调的启动阶段它的能耗会比较高，重启的次数多呢会超过空调一直开着的能耗，而且啊空调的工作时间越长，这种对比会越明显。那此外呢，频繁的开关空调还可能给压缩机造成这个较大的压力啊，导致其使用寿命缩短。所以啊，想要空调省电，更有效的做法是尽量减少室内室外的热

还有一点需要小提示的呢，就是我们家里的这个老人家呀，吹空调一定要当心哦。像老人可能在不觉得热的情况下出现隐性中暑，那随着年龄升高呢，老年人的皮肤温度感受器啊，敏感性也会下降，对外界温度湿度的体感变得不那么明显了，所以即使是室温偏高，他们可能感觉不到很热。

0: 觉得身体上有点不舒服，但是呢我们说这是因为太热的原因，他又花钱买空调了嘛，就会有一种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一种感觉了。那后面已经
1: 近期针对独居老人实施诈骗案件多发，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点，冒充老年人的孙辈以出事故要赔偿、被警方拘留等紧急情况需要缴纳一定的罚款为由，向老人索要孙辈以出事故要赔偿、被警方拘留等紧急情况需要缴纳一定的罚款为由，向老人索要钱财，并称会有便衣警察或者律师碰面收取现金。独居老人为易受骗群体，往往会因担心疼爱孙子而中招，需引起警惕。

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哈，说我现在谈了一个男朋友，那我们俩呢现在是异地恋哈，现在感觉吧，在恋爱当中，很多时候我做了一些自以为能增加恋爱感觉的事情，却把男朋友惹怒了。我和男朋友看事儿的方法很不一样，觉得没法沟通。其实双方都知道对方在做什么，但是不会去给对方希望的回应。男友觉得我作，我觉得男朋友蠢。

0: 但是这个男生并不能理解。
1: 关键是我想象，我的脑海里面想象不出那个画面，就是能增加恋爱感觉的事情是什么。
0: 那我翻了一下我们的后台哈，不是说这一位女生会有这个问题，还有很多女生都会有类似的问题。女孩子觉得我在恋爱中，其实我就是想做一些，就是特像恋爱的感觉，恋爱就应该有恋爱的一些内容。但是男生呢，却觉得挺无聊的，挺作的。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啊，我们的后台有一位女生哈，她说这个她就想让男朋友啊，比如说每周要

0: 很想问的，就这个女孩子提出的，我很想问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1: 嗯嗯，我怎么听着这有点像是活在偶像剧里呢？
0: 您说的很对、嗯、对，有一些女孩子觉得可能是不是看偶像剧看多了，
1: 对、啊、
0: 还是觉得那要不怎么谈恋爱呢、嗯、恋爱不就是要营造出一些甜甜

0: 演妈妈，这个叫谈恋爱吗？这样你们的关系是不平等的。
1: 但是很多人都觉得这才是恋爱中我找的感觉呀。恋爱中我找到的是他爱护我，他无微不至的关心我。另外我恋爱了，我也想让别人知道我被一个人爱了，我被一个人爱护着，我被一个人呵护着，这个人都能记得我爱吃什么，这个人都能帮我订外卖啊，这个人都能，甚至有些人不是说要求

0: 很浪漫的，很有趣的，过得好像像这个，像是电视剧里边一样的感觉。哦，我说的是偶像剧里边的感觉哈。就很多人都觉得怎么结了婚以后觉得那么没意思啊，那么现实啊。其实本身生活就是很现实的，你是需要一个和你更了解的人，和你在内心有更多交流的人进入到你们婚姻生活中。那这样的话，你那个恋爱的感觉才能一直延续到婚姻之后。
1: 对，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在恋爱的时候，我们是要去了解对方是什么样的人，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他追求什么，他追求的这些跟我想追求的是不是一致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结了婚之后

说类似于草地婚礼啊这样的西式婚礼，但我爸就是不同意。我爸要办那种中式的、传统的，而且一定要在老家摆酒的。听我妈说，我爸一直都觉得很压抑，就因为我一直没有嫁出去，所以我爸一直觉得在亲戚朋友那里啊没有面子，是他多年的心事。只不过他怕我有压力，他不愿意跟我提。现在我找到人了，也要把自己嫁出去了，我爸无论如何

0: 的欣赏，对吧？
1: 嗯哼。
0: 而且这个男孩子理念听来，人家自己很满足自己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就是要看，要问这个女孩子你自己了，就是肖老师说的，你自己是不是想从这样一个丈夫，未来你如果和他结婚了，想从他那儿得到更多的经济支持，
1: 嗯，
0: 你会不会结了婚以后拿个小鞭子跟他说，
1: 对，
0: 你必须要出去赚钱啊，
1: 嗯，
0: 对吧？不然的话不行啊，家用是需要你供给的，这个孩子的奶粉你要买啊，如何如何。如果你是这样的话，那你们就有矛盾了。
1: 对，而且呢，你还要看看你自己是个什么样。

0: 他的个人的价值。
1: 嗯
0: 嗯，如果说你会无意识当中把钱和一个人的价值是不是优秀等同的话，那你们结婚之后时间长了，你也许会不会你对他个人会有一些看法，影响他的自尊感。
1: 嗯，
0: 事实上呢，就是在我这个旁观者来看呢，我觉得，哎，你男朋友的这种生活态度

0: 你会觉得可以感受到生活中的小确幸。可是呢，如果你不能享受欣赏这种生活态度的话，你觉得他的这种态度会影响到你对于生活品质的追求，那可能你们俩结婚之后就会有矛盾。
1: 下面是一位女孩子的问题哈，她说，我妈啊，总是给我灌输，嫁一个出轨家暴对我不好的男人都没有事情，但是最重要的是这个男人要事业有成，这个男人要有钱，这个男人要有地位，我妈总是灌输这个，从我上高中开始就跟我说这个，

0: 伤害。比如说你要嫁一个一事无成的男人，他也一样会伤害你，大概率的事件也一样会出现，比如说对婚姻的不忠。你还不如找一个事业有成的，这就是我妈的概念。你们怎么看呢？
1: 嗯，我们怎么看不重要啊，重要是你怎么看。
0: 对，
1: 嗯，是的，因为很明显这是你。

0: 就是会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看法，追求不同的生活。作为一个个体，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责任去搞清楚自己想追求什么。
1: 嗯，
0: 所以你不用去评判你妈妈说的那个对不对，你只要去想你想要什么就可以了。
1: 好，谢谢肖老师。今夜思雨时，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的关于婚恋关系、伴侣关系、家庭关系的问题。上半时段就是这样的，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今夜思雨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没有尊重，而且他是一个不能够成为孩子爸爸的人，他不会给孩子带来好的榜样。所以我打算生完孩子，只要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我就要离婚。现在的问题就是离婚，我虽然没有很大的经济压力，因为家里边在这个小县城里，我可以有房子住，父母也在这边，虽然不能够全力支持我，但是我相信我有事情的时候父母会帮到我。唯一的问题就是别人的看法。在我们这儿，离婚独自抚养孩子的一个女人，好像别人总是会觉得很奇怪，总是觉得你不是正常的生活状态。因为偶尔周围的人

0: 常痛苦，否则你会怀疑他的爱。
1: 嗯，
0: 我们中国的女人很少有这种想法哈，这种意识。
1: 对，
0: 但其实我们应该有这种意识。他既然娶了你，他就对你负有责任。这个责任不仅仅是赚钱，还有情感上、精神上的陪伴和满足。所以我们，你要去要求你的丈夫说，我希望你每周至少有多长多长时间是全身心的陪我和陪孩子的。那至于说他说我有困难呐、啊，我忙啊，那是你的事情，你得想办法。
1: 对，这态度是对的。
0: 是的，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关于交朋友。我知道有很多人都对交朋友觉得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跟一个新的朋友建立一种友情关系。
1: 对，
0: 其实

是有监控的，这个监控呢本来就是为了看孩子的，结果监控把这一切呢都反映到了我的手机上。当我亲眼目睹亲耳听到这些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的别扭，我觉得特别特别的难受。其实如果平时大家心里边可能都知道对对方没有太好的感觉，如果没有亲耳听到这

0: 你们婚姻关系好就 OK 了，管他那么多。
1: 对，这才是关键哈。
0: 对呀、啊，
1: 女人要懂得抓住重点。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谢谢，肖老师总是这样智慧的告诉我们这些女性们该怎么做哈。下面又是一位女性说，我和我老公啊，我们俩结婚的时候啊，他在一家公司上班，那家公司呢是在创业阶段，工资低，而且呢有的时候还发不出工资来。后来我就催着他，我就跟他说别在这个公司里再耽误自己了，别再干下去了。结果呢刚好有那么一个茬儿，他大概和别人有了几句口角，他就不干了，他就真的离职了。离职之后我就一直在催他找工作，那么有一段时间当然是不好找工作了，再有一段时间我说你如果天天在家待着，越待就越找不到工作，先

在都在一个一线城市在打工。那么两个人呢相隔稍稍远一点，公司好在都在提供宿舍，但是我觉得我们是夫妻，我们两个人应该住在一起。我对他说，我们应该租一间房子在我们双方都合适的一个地点。但是我们也看过了，租金确实很高，在一线城市两个人要住一个租的能租的房子，那么几乎花掉了我们两个人工资加起来的一半。所以呢，这个他就对我说，我们不要住在一起了，我们各自住在各自的宿舍里边。如果要见面的话，也就周末见一下。也就是说我们在一个城市里边，他觉得我们就做周末能见一下面的夫妻。孩子他认为是最重要的，我们俩都应该省钱给孩子多一些积攒。我觉得吧，我们结婚也就才

慢慢调养，快将尘埃掸落，别将你眼眸弄脏。

晨醒亲不在，乡邻学老一尺白，智户智起对通台，莫测笔下诗千载。

调养，快将尘埃掸落，别将你眼眸弄脏。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在业的最新成果，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走进展馆，一台正在切菜的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展台负责人徐世超介绍。

0: 另一个展台上标语同样引人注目，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展台负责人曹晓峰说，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1: 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时间和它的温度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控制，可以更精准，而减少人工的这种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0: 记者还在展会现场体验了机器人工作的智慧药房，90秒内机器人可以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

面进入与产业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

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气进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

0: 字红岩先锋，他说红岩精神就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1: 辛苦了，
2: 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讲述保定学院毕业。

0: 中国国新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五个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53亿。

0: 群，前瞻布局、海洋电子信息、深海采矿装备、海洋空天服务等五大未来产业，力争2030年海洋新能源及其装备产业规模突破3000亿元。
1: 当机器人开始走进工厂、仓库和家庭，他们是怎么学会干活的？在湖州德清有一座专门为机器人上课的训练场，今天

工作人员操控着一只主虫摇钞币，像打游戏一样控制着机器人，训练它插拔充电枪。采集员每个动作都会被设备记录下来，转化成机器人的学习数据。这是全国首个具身智能机器人训练场，由浙江无问智行科技有限公司建设运营，联合浙江大学以及云深处科技等30多家国内人工智能领军企业共同打造。

0: 涉及视觉识别、位置判断、力觉控制等多个环节，采集员手上的每一点变化都会成为机器人训练模型的重要数据。张小华说，
1: 数据量越高就越大，对于模型的训练效果会越好，甚至说我们有可能还会赋予一些错误的一些数据，比如说我就是没有一次性的将充电枪插到那个归位，这个目的主要是为了训练模型，就是当我收到错误的信息指令的时候，你不能去做。
0: 不仅要教怎么做对，还

0: 照着做，而是在教他理解不同环境，应对不同情况。成立于2022年的无问智行，原本是一家智能驾驶数据服务商，去年下半年企业将战略重心转向具身智能数据基础设施领域，不卷机器人本体制造，专心做产业链最上游的数据基建。公司联合创始人、战略负责人谢宗林打了个比方，如果说机器人是学生，那他们就是编教材的人。
1: 对机器人来讲也是一样的，随着它能力的一个提高，我们需要不断去更换场景，简单讲就是它可以见更多的世面。

0: 省全域旅游人数达到 8.77 亿人次，综合收入超 1.2 万亿元，旅客量与消费额均居全国第二。
1: 文化中国行，
2: 2026年中华传统晒书大会全国首站主场活动昨天在绍兴启幕，一侧

0: 为主，还兼有失恋博物馆、胶囊旅馆和水吧。上海游客郑鑫慕名而来。
1: 这边比我网图看的要更加漂亮，这能够让我真正的沉浸下来看书的地方。
0: 放雨空引山色入书，而十公里外的石舍村洒秀咖啡书店选了另一条路，它依稀而见，扎染布艺，点缀空间，每月都有书画、陶艺、摄影展，还不定期举办音乐会、读书会和手作课。更实用的是，这里的书接入了杭州图书馆系统。管家谭春美说，
2: 很多客人进来以后，他自己会安静下来，点一杯喝的，然后自己在

0: 站所在的外卖平台得知情况后，也对他进行了表彰。平台区域负责人高志康说，
1: 对于这个骑手，我们这边也是赠送了一个锦旗，还有颁发了一个荣誉证书，还有2000块钱的现金奖励。我们也会宣导骑手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尽量去做这些见义勇为的事情。
2: 你未必光

0: 举手，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尽量去做这些见义勇为的事情。
1: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2: 毕业创业去哪里？
3: 来浙江体彩。
2: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3: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4: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5: 3D 中奖还送双色球，浙江福彩 3D 游戏赠票活动重磅来袭，7月13日起将送出

0: 20年的品牌，阳光行动浙江新闻名专栏，
1: 欢迎拨打浙江之声热线0571-88110110，或者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回复阳光行动，留下你的投诉内容，浙江之声帮你维权。
2: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0: 优先开展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助力发展中国家更享智能发展红利。搭建交流对接平台，深化各国科创与产业合作，落地务实成果。恪守联合国相关宗旨与目标，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2026中国 AI 盛典于近日在上海举行，

0: 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两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来听央视的报道。
1: 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

0: 对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区逐一巡查排查，强化监测预警，做好群众转移避险。来听央视的报道。
1: 通知指出，近日甘肃探昌县、重庆彭水县接连发生山体滑坡、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暴露出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常态化巡查排查覆盖不全面，对灾害前兆发现。

0: 2027年全面投入使用。
1: 意大利中小企业联合会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如果意大利每年遭遇30至60天极端高温天气，将造成60亿元至120亿欧元的经济负担和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至0.4%。
0: 受美伊中东地缘局势持续紧张影响，19号国际原油价格大幅走高，布伦特原油盘中突破90美元关口。数据显示，纽约轻质原油期货

0: 弹防空系统当天成功拦截并击落了四枚针对约旦境内目标发射的伊朗导弹中的三枚，另有一枚导弹落在约旦南部一处远离居民区的偏远地区。此次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1: 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9号消息，伊朗阿巴丹传出了爆炸声，伊朗胡奇斯坦省负责安全事务

0: 西班牙、英格兰、德国等队伍里有相当数量的球员是00后，世界杯正在进入一个属于年轻人的时代。
1: 据每日电讯报报道，国际足联通过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办的2026年世界杯获得的收入将超过150亿美元。国际足联的最初预测的营收为110亿美元，但由于门票销售带来的收入显著增加，指标被大幅上调。在二级市场上，FIFA既向买方也向卖方收取手续费